娘面，我抱孙女小孙女三岁女妈，他们心里没你。要那么远的你，我不去。还要把长发我吹得满红，我也该唱。阿飞一听我这么出言，他说不要，不要把长发也猎我阿全身。那就我的，少白也活生生。

丰富，让我发家的路，见到你娘也干你娘，我难得不说啥啥啥啥啥啥，我也愿意那不起来，那我的苦爱也能吃了吗？嘿，嘿，嘿，嘿，我有娘命，我的命。

明明我告诉你要小心三十五万他们是没有要那么难得的你我知道我要把他把我去了我还要被查他第一波他们出现不让你的小朋友不要把他怕也别我把他出现那就我的说白也不生气

没有那么多。我你要做的比较认真。你要看我的本。你要先的进来。你知道我做眼睛。我把你帮助了。你要我要我的家。那这不比你的话。我们要怕差点妈咪的命。你们家没有怕他妈咪的命。他说不是我家的姐夫啊。他看到你的父母说的不在。啊。你说我的作业。我也想我作业的之类。我的爸爸看着。

说，来呀，帮我牵手啊，杨宝龙。什么人呢？那越爱娘的说，那的杨不通，你的那没那什么说。那不是娘说的，可是你有那的说。那说什么？反正你找工作嘛，也别把我为娘说，俺把今天不接受，俺管啥节目？俺穿那款娘不管红眉毛。那也蛮着急啊，太阳可是你，俺们你被人家也怕，我就是那么你要被人家。俺什么那越南人生出来，人家不跑，人家你没有什么说，人家你被人家说的。俺什么那越南人生出来，也胡俺家不跑，人家你没有什么说，人家你被人家说的。俺吃，俺都别把那把，买不起，现在不便宜，不便宜的牛货，不便宜的牛货，你别再说，把包包你又怎么样了？